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6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在宗座图书馆为展览揭幕，教会古老而新颖的开放态度。切尔尼书记将获颁促进可持续发展教宗梁十四世奖章。叙利亚唯一女性部长追随良师益友达洛蒂奥神父。在为以水为主题的展览揭幕的机会上，教宗梁十四世9月14日首次以教宗的身份来到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并向宗座档案馆和宗座图书馆的职员发表讲话。教宗将宗座图书馆形容成一颗心脏，并阐释了两种相反的律动，即收缩和舒张。当天恰好是教宗71岁生日，他在这里收到了一个生日蛋糕。一想到图书馆，人们会想象它是个宁静祥和的环境。然而，教宗指出，书籍一方面使人平静，另一方面却燃起急切感，滋养研究的渴望和勇气。圣奥斯定便是这律动的象征。阅读了《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圣奥斯定消除疑惑，但渴望不减反增，促使他探索圣经的广度和深度。接着，教宗将他的图书馆形容成一颗心脏，心跳是生命的象征，并有两种相反的律动，收缩和舒张。换句话说，一个是朝着中心的律动，另一个是朝着边缘的律动。谈到收缩，教宗钦勉宗座图书馆持续做个谨慎、安静、尊重和维护的地方。在梵蒂冈城墙内，在几乎有如隐修院的宗座图书馆里，每天都要记得上主的吩咐，如果你必须建设，如果你必须交战，就要先坐下来研究盘算。宗座图书馆的职责在于促进对书籍的研究，方法之一是数字化以及数字环境所提供的分享。事实上，图书馆不仅是个轻轻松松就能从家里电脑汲取信息的藏书阁，更有关系、交流和思想分享的气氛。正如心脏的舒张，图书馆也向外伸展。当天，教宗与职员的会晤在献给教宗梁十三世的厅堂举行。梁十四世在阐述图书馆的舒张时，提及这位先教宗在文化上的伟大举措，例如向全世界学者开放梵蒂冈档案馆，扩大图书馆的进馆对象，以及把古老的军械库改成阅览室。再者，宗座图书馆的藏书不仅有神学作品，也有文学、哲学、天文、物理、数学、地理、植物学、医学、历史、法律、艺术、经济等学科的著作。包罗万象的书海不只有欧洲和基督信仰的书籍，也有不同宗教背景、从世界各个角落而来的图书。秉持这个风格，宗座图书馆见证了教会在文化方面古老而新颖的开放态度。今天揭幕的系列展览也证实了这点。教宗最后鼓励在场众人忠于过去，忠于未来。 以他们的言语和工具找到新的修和之路。耶稣会士、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荣休部长切尔尼书记荣获促进可持续发展教宗梁十四世奖章。这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奖章由美国天主教维拉诺瓦大学设立，旨在表彰那些关注环境和社会正义的人士。9月14日，在梵蒂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普雷沃斯特教宗的母校，美国拉维诺瓦大学宣布了这项消息。首面奖章将于10月13日在维拉诺瓦大学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会议上，由教宗梁十四世亲自授予这位耶稣会士书记。这场国际会议将于10月12日至15日在冈道尔夫堡的愿你受赞颂庄园召开，主题为回应大地与穷人的呼声。维拉诺瓦大学校长奥斯定会会士多诺霍神父解释道，选择这奖章以普雷沃斯特教宗的名字命名，旨在其所体现的价值观，提醒教会穷人和大地的呐喊不能分开。关于将奖章授予切尔尼书记一事，多诺霍神父说，其中一个理由是他所从事的职务，他在数十年的服务、倡导和领导中捍卫最脆弱者的权利，陪伴那些处于边缘的人，且鼓励教会致力于实践社会殉道。在叙利亚过渡政府唯一的女性部长卡巴维特的办公桌上，没有政治人物或家人的照片，却有一张意大利耶稣会士达洛利奥神父的照片。这位神父一生致力于在叙利亚建设跨宗教关系。作为该国唯一基督徒部长的卡巴维特女士日前在罗马开会，并在会议间隙接受本新闻网采访，称这位耶稣会士是她的良师益友，教导了她对话。对话是叙利亚政府极其关切的议题，因为这个国家现在支离破碎，分成为数众多的种族和宗教团体。在这方面，卡巴维特女士迫不及待地强调，今年八月底已经宣布，原本自治的库尔德公民和军事机构现已完成了融入叙利亚的进程。卡巴维特女士称之为过渡政府至今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然而，在后阿萨德时期的叙利亚，种族与宗教团体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容易的。2025年3月，针对叙利亚阿拉维派少数群体的屠杀事件，造成大约1500人死亡。与此同时，路透社的一项调查指出，与政府结盟的势力也参与在杀戮事件里。在该国南部，德鲁兹派民众与贝都因人起了冲突，而所谓伊斯兰国的组织持续对该国东部构成威胁，袭击政府和库尔德军队。卡巴维特女士坦言，张力确实存在，而且也有违反人权的状况。由于多年的战争、 贫困和压迫，有些人的派系色彩变得非常浓厚。叙利亚承受极大的痛苦和深层的创伤，但卡巴维特女士坚信，对话必将占上风。因着我们的全国对话和公民社会的举措，局势正在改变。对卡巴维特女士来说，宗教多元是另一个重要议题。叙利亚以逊尼派穆斯林为多数，且有相当可观的少数群体。卡巴维特女士称该国有如不同宗教派别所组成的镶嵌画，并指出叙利亚人民的思想没有派系色彩。在卡巴维特女士的家庭里，有些人是东正教徒，也有些人是天主教徒，还有些人是基督新教的信徒。这位女性部长说，我看到任何教堂都会进去祈祷。她表示，这个对宗教多元的开放态度存在于全国层级。在此背景下，卡巴维特女士指出，在重建国家方面，圣座有可以发挥的作用。日前，圣座驻叙利亚大使科纳总主教向总统呈递到任国书，并与卡巴维特女士举行会晤。卡巴维特女士称科纳总主教非常积极，活力充沛，并宣布，我们正在规划携手展开许多工作。此外，这位部长也说，天主教组织与很多脆弱的人一起工作，与穷人、难民一起工作。当叙利亚需要他们时，他们总是为我们而在那里。在这机会上，卡巴维特女士也提到了达洛利奥神父对她的影响。她将这位意大利神父的照片放在办公桌上。达洛利奥神父跟她一样，都坚定拥护宗教交谈，而且公开批评过阿萨德政权。在叙利亚革命的最初几年，达洛利奥神父被驱逐离开叙利亚，然后他回到拉卡这座被反对派控制的城市，从那里消失得无影无踪。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施蒂华神父的工作比以往更加紧凑，越来越多的人来找他做神修指导。多年来，有一些年轻人一直来找他做神修指导。然而，施蒂华神父从未一下就要求他们考虑加入天主的事业，他会引导他们加入圣职或修会生活。施蒂华神父帮助他们一步一步地拥有天主的临在，将祈祷视为与天主简单而亲切的对话，不仅在特殊的情况下做课祭，而且课祭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施蒂华神父在他的学生们进入修院前，对他的学生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可以离开了，圣神正在引领着你前进。施蒂华神父也引导许多其他的人走向婚姻圣召，帮助他们看到婚姻是基督徒的圣召，天主召叫他们走上婚姻圣召的道路。关于婚姻的圣召，他会告诉他们说，在教会的圣传中，一直把主耶稣亲自参与加纳婚宴之举视作天主赋予婚姻价值的证据。亚历山大的圣西里录写道，我们的救世主亲赴婚宴，是为了祝圣人类生命的起源。婚姻是一件圣事，这圣事使两个人合为一体。神学用惊人的笔法来表达这一事实，向我们教导说，夫妻的身体乃是婚姻圣事的物质，无主圣化并降服夫妻相互之间的爱情。它预示的不仅是灵魂的结合，而且是肉体的结合。任何基督徒无论是否奉召过婚姻生活，都没有权利低估婚姻的价值。天主创造我们并赋予我们智慧，这智慧犹如天主上至的一点火花，因此使我们能认知，同时还赋予我们自由意志，使我们能爱。天主又在我们的身体内配置了生殖能力，他要用爱把新的人类带入世界，以扩大教会的奥体。由此看来，婚姻是天主的恩赐，是为带来生命，致使爱情获得丰饶繁衍的恩赐。施蒂华神父告诉已婚夫妇们，什么是令天主喜悦的事，就是他们应该彼此非常相爱。他这样说道，基督徒的夫妻之间的爱就像好酒一样越陈越香，你们的爱比世界上最好的酒重要得多，这是天主希望赐予你们的璀璨宝物，要小心地珍藏。施蒂华神父越发致力于教导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天主，他以各种方式进行着，他单独地与人交谈，教导课程，带退信，他善用一切的机会讲道，给人们写信，听告诫，帮助个人的神修指导。他还继续地到医院照顾病人和临终者。在完成这些所有任务的同时，他仍然需要时间攻读法学博士学位。他每天都承担着惊人的工作量和使徒工作。令他身边的人吃惊的是，他做了这么多的事，却似乎从未显得匆忙过。在那些日子里，认识他的人相信他的秘密就是祈祷，就是与天主直接的对话。施蒂华神父
在一整天孜孜不倦的工作中，一直过着末关的生活，这被他认为是不可或缺的。即使当他在街上步行到城市的各个地方，并到病人的家里和医院探望时，他总是在走路时带着敬礼圣母的玫瑰念珠，以他的方式祈祷着。他每天都设法念完玫瑰经的15段奥偈。然而，在圣职界内，有一些人强烈地反对施利华神父的所作所为。他教导婚姻是一种圣召，引起了教会某些阶层的批评，因为圣召一词在当时只是针对圣职或修会生活的召唤。有人认为施利华神父告诉人们他们有婚姻的圣召，而贬低了真正的圣召，也就是圣职或修会生活的圣召。在当时，圣召的定义仅限于此，没有别的。有些人抱怨说，告诉一般的男女他们可以成为圣人，并且应该在日常工作和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努力成为圣人，这是愚蠢的。在他们看来，这是无稽之谈。更多的极端分子认为，施利华神父这样教导就是一个口出狂言的狂人。更糟糕的是，他们认为这些教导是异端邪说。有关歪曲和捏造 DYA 学院所发生的事情，以及施利华神父所教导内容的报道，随后开始传递开来了。在1934年5月28日星期一，施利华神父收到了教区秘书处的通知，要求他向副主教莫让蒙席报告。施利华神父经常向副主教报告他正在做的一切，并一直请求副主教允许他从事的任何事情，例如在城市中最贫困地区开设药理班。但是现在看来，似乎已经有人向副主教提出了严重的控诉或是反对。第二天，施利华神父与副主教会面了。施利华神父对于他被立即传唤的会议结果感到非常的高兴。显然的，副主教不仅赞同他的所作所为，而且要求他为大学生制定一个宗教研究计划，实际上是在降服他，并鼓励他做更多的事情。

施礼华神父能够完成这么多项工作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的生活很有秩序，遵守生活计划，以及准时执行他的日常时间表。尽管他是一个有条不紊的人，但是他每天都在努力地让自己的生活越来越有秩序，并善用每一分钟。他会建议自己的成员们说道，假如你没有生活的规划，那你绝不会有秩序。而且他也写道，你告诉我说，一个人受到生活计划或时间表的约束，那是多么的单调啊。而我回答你说，你感到单调，因为你缺乏对天主的爱。他深信，为了爱天主而准时地做好每一件事。如果你不定时起床，你就永远不会实现你的生活计划。假如你有秩序，你的时间就会增多，你因此更能光荣天主，为服务他而做更多的工作。你们每个人都必须要学会如何在这种明显的混乱中建立自己的秩序。学生瑞卡多·富南德斯仍还记得，在那些日子里，施礼华神父来到 DYA 学院时，他看起来是多么的疲惫。瑞卡多回忆道，我很伤心看到施礼华神父如此疲惫，但是不知为何，他总是会振作起来去关怀每一个人。他总是带着吸引人的微笑，并洋溢着幽默感。他让那些在自己身边的人生活得如此愉快。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6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在宗座图书馆为展览揭幕，教会古老而新颖的开放态度。切尔尼书记将获颁促进可持续发展教宗梁十四世奖章。叙利亚唯一女性部长追随良师益友达洛蒂奥神父。在为以水为主题的展览揭幕的机会上，教宗梁十四世9月14日首次以教宗的身份来到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并向宗座档案馆和宗座图书馆的职员发表讲话。教宗将宗座图书馆形容成一颗心脏，并阐释了两种相反的律动，即收缩和舒张。当天恰好是教宗71岁生日，他在这里收到了一个生日蛋糕。一想到图书馆，人们会想象它是个宁静祥和的环境。然而，教宗指出，书籍一方面使人平静，另一方面却燃起急切感，滋养研究的渴望和勇气。圣奥斯定便是这律动的象征。阅读了《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圣奥斯定消除疑惑，但渴望不减反增，促使他探索圣经的广度和深度。接着，教宗将他的图书馆形容成一颗心脏，心跳是生命的象征，并有两种相反的律动，收缩和舒张。换句话说，一个是朝着中心的律动，另一个是朝着边缘的律动。谈到收缩，教宗期勉宗座图书馆持续做个谨慎、安静、尊重和维护的地方。在梵蒂冈城墙内，在几乎有如隐修院的宗座图书馆里，每天都要记得上主的吩咐，如果你必须建设，如果你必须交战，就要先坐下来研究盘算。宗座图书馆的职责在于促进对书籍的研究，方法之一是数字化以及数字环境所提供的分享。事实上，图书馆不仅是个轻轻松松就能从家里电脑汲取信息的藏书阁，更有关系、交流和思想分享的气氛。正如心脏的舒张，图书馆也向外伸展。当天，教宗与职员的会晤在献给教宗梁十三世的厅堂举行。梁十四世在阐述图书馆的书章时，提及这位先教宗在文化上的伟大举措，例如向全世界学者开放梵蒂冈档案馆，扩大图书馆的进馆对象，以及把古老的军械库改成阅览室。再者，宗座图书馆的藏书不仅有神学作品，也有文学、哲学、天文、物理、数学、地理、植物学、医学、历史、法律、艺术、经济等学科的著作。包罗万象的书海不只有欧洲和基督信仰的书籍，也有不同宗教背景、从世界各个角落而来的图书。秉持这个风格，宗座图书馆见证了教会在文化方面古老而新颖的开放态度。今天揭幕的系列展览也证实了这点。教宗最后鼓励在场众人忠于过去，忠于未来。 以他们的言语和工具找到新的修和之路。耶稣会士、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荣休部长切尔尼书记荣获促进可持续发展教宗里昂十四世奖章。这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奖章由美国天主教维拉诺瓦大学设立，旨在表彰那些关注环境和社会正义的人士。9月14日，在梵蒂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普雷沃斯特教宗的母校，美国拉维诺瓦大学宣布了这项消息。首面奖章将于10月13日在维拉诺瓦大学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会议上，由教宗里昂十四世亲自授予这位耶稣会士枢机。这场国际会议将于10月12日至15日在冈道尔夫堡的愿你受赞颂庄园召开，主题为回应大地与穷人的呼声。维拉诺瓦大学校长奥斯定会会士多诺霍神父解释道，选择这奖章以普雷沃斯特教宗的名字命名，旨在其所体现的价值观，提醒教会穷人和大地的呐喊不能分开。关于将奖章授予切尔尼书记仪式，多诺霍神父说，其中一个理由是他所从事的职务，他在数十年的服务、倡导和领导中捍卫最脆弱者的权利，陪伴那些处于边缘的人，且鼓励教会致力于实践社会殉道。在叙利亚过渡政府唯一的女性部长卡巴维特的办公桌上，没有政治人物或家人的照片，却有一张意大利耶稣会士达洛利奥神父的照片。这位神父一生致力于在叙利亚建设跨宗教关系。作为该国唯一基督徒部长的卡巴维特女士日前在罗马开会，并在会议间隙接受本新闻网采访，称这位耶稣会士是她的良师益友，教导了她对话。对话是叙利亚政府极其关切的议题，因为这个国家现在支离破碎，分成为数众多的种族和宗教团体。在这方面，卡巴维特女士迫不及待地强调，今年八月底已经宣布，原本自治的库尔德公民和军事机构现已完成了融入叙利亚的进程。卡巴维特女士称之为过渡政府至今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然而，在后阿萨德时期的叙利亚，种族与宗教团体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容易的。2025年3月，针对叙利亚阿拉维派少数群体的屠杀事件，造成大约1500人死亡。与此同时，路透社的一项调查指出，与政府结盟的势力也参与在杀戮事件里。在该国南部，德鲁兹派民众与贝都因人起了冲突，而所谓伊斯兰国的组织持续对该国东部构成威胁，袭击政府和库尔德军队。卡巴维特女士坦言，张力确实存在，而且也有违反人权的状况。由于多年的战争 贫困和压迫，有些人的派系色彩变得非常浓厚。叙利亚承受极大的痛苦和深层的创伤，但卡巴维特女士坚信，对话必将占上风。因着我们的全国对话和公民社会的举措，局势正在改变。对卡巴维特女士来说，宗教多元是另一个重要议题。叙利亚以逊尼派穆斯林为多数，且有相当可观的少数群体。卡巴维特女士称该国有如不同宗教派别所组成的镶嵌画，并指出叙利亚人民的思想没有派系色彩。在卡巴维特女士的家庭里，有些人是东正教徒，也有些人是天主教徒，还有些人是基督新教的信徒。这位女性部长说，我看到任何教堂都会进去祈祷。她表示，这个对宗教多元的开放态度存在于全国层级。在此背景下，卡巴维特女士指出，在重建国家方面，圣座有可以发挥的作用。日前，圣座驻叙利亚大使科纳总主教向总统呈递到任国书，并与卡巴维特女士举行会晤。卡巴维特女士称科纳总主教非常积极，活力充沛，并宣布，我们正在规划携手展开许多工作。此外，这位部长也说，天主教组织与很多脆弱的人一起工作，与穷人、难民一起工作。当叙利亚需要他们时，他们总是为我们而在那里。在这机会上，卡巴维特女士也提到了达洛利奥神父对她的影响。她将这位意大利神父的照片放在办公桌上。达洛利奥神父跟她一样，都坚定拥护宗教交谈，而且公开批评过阿萨德政权。在叙利亚革命的最初几年，达洛利奥神父被驱逐离开叙利亚，然后他回到拉卡这座被反对派控制的城市，从那里消失得无影无踪。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施礼华神父的工作比以往更加紧凑，越来越多的人来找他做神修指导。多年来，有一些年轻人一直来找他做神修指导，然而施礼华神父从未一下就要求他们考虑加入天主的事业，他会引导他们加入圣职或修会生活。施礼华神父帮助他们一步一步地拥有天主的临在，将祈祷视为与天主简单而亲切的对话，不仅在特殊的情况下做课祭，而且课祭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施礼华神父在他的学生们进入修院前，对他的学生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可以离开了，圣神正在引领着你前进。施礼华神父也引导许多其他的人走向婚姻圣召，帮助他们看到婚姻是基督徒的圣召，天主召叫他们走上婚姻圣召的道路。关于婚姻的圣召，他会告诉他们说，在教会的圣传中，一直把主耶稣亲自参与加纳婚宴之举视作天主赋予婚姻价值的证据。亚历山大的圣西里录写道，我们的救世主亲赴婚宴是为了祝圣人类生命的起源。婚姻是一件圣事，这圣事使两个人合为一体。神学用惊人的笔法来表达这一事实，向我们教导说，夫妻的身体乃是婚姻圣事的物质，无主圣化并降服夫妻相互之间的爱情。它预示的不仅是灵魂的结合，而且是肉体的结合。任何基督徒无论是否奉召过婚姻生活，都没有权利低估婚姻的价值。天主创造我们并赋予我们智慧，这智慧犹如天主上至的一点火花，因此使我们能认知，同时还赋予我们自由意志，使我们能爱。天主又在我们的身体内配置了生殖能力，他要用爱把新的人类带入世界，以扩大教会的奥体。由此看来，婚姻是天主的恩赐，是为带来生命，致使爱情获得丰饶繁衍的恩赐。施礼华神父告诉已婚夫妇们，什么是令天主喜悦的事，就是他们应该彼此非常相爱。他这样说道，基督徒的夫妻之间的爱就像好酒一样越陈越香，你们的爱比世界上最好的酒重要的多，这是天主希望赐予你们的璀璨宝物，要小心的珍藏。施礼华神父越发致力于教导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天主，他以各种方式进行着，他单独的与人交谈，教导课程，带退信，他善用一切的机会讲道，给人们写信，听告诫，帮助个人的神修指导。他还继续的到医院照顾病人和临终者。在完成这些所有任务的同时，他仍然需要时间攻读法学博士学位。他每天都承担着惊人的工作量和使徒工作。令他身边的人吃惊的是，他做了这么多的事，却似乎从未显得匆忙过。在那些日子里，认识他的人相信他的秘密就是祈祷，就是与天主直接的对话。施礼华神父
在一整天孜孜不倦的工作中，一直过着末关的生活，这被他认为是不可或缺的。即使当他在街上步行到城市的各个地方，并到病人的家里和医院探望时，他总是在走路时带着敬礼圣母的玫瑰念珠，以他的方式祈祷着。他每天都设法念完玫瑰经的15端奥记。然而在圣职界内，有一些人强烈地反对施利华神父的所作所为，他教导婚姻是一种圣召，引起了教会某些阶层的批评，因为圣召一词在当时只是针对圣职或修会生活的召唤。有人认为施利华神父告诉人们他们有婚姻的圣召，而贬低了真正的圣召，也就是圣职或修会生活的圣召。在当时，圣召的定义仅限于此，没有别的。有些人抱怨说，告诉一般的男女他们可以成为圣人，并且应该在日常工作和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努力成为圣人，这是愚蠢的。在他们看来，这是无稽之谈。更多的极端分子认为，施利华神父这样教导就是一个口出狂言的狂人。更糟糕的是，他们认为这些教导是异端邪说。有关歪曲和捏造 DYA 学院所发生的事情，以及施利华神父所教导内容的报道，随后开始传递开来了。在1934年5月28日星期一，施利华神父收到了教区秘书处的通知，要求他向副主教莫让蒙席报告。施利华神父经常向副主教报告他正在做的一切，并一直请求副主教允许他从事的任何事情，例如在城市中最贫困地区开设药理班。但是现在看来，似乎已经有人向副主教提出了严重的控诉或是反对。第二天，施利华神父与副主教会面了。施利华神父对于他被立即传唤的会议结果感到非常的高兴。显然的，副主教不仅赞同他的所作所为，而且要求他为大学生制定一个宗教研究计划，实际上是在降服他，并鼓励他做更多的事情。

施礼华神父能够完成这么多项工作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的生活很有秩序，遵守生活计划，以及准时执行他的日常时间表。尽管他是一个有条不紊的人，但是他每天都在努力地让自己的生活越来越有秩序，并善用每一分钟。他会建议自己的成员们说道，假如你没有生活的规划，那你绝不会有秩序。而且他也写道，你告诉我说，一个人受到生活计划或时间表的约束，那是多么的单调啊。而我回答你说，你感到单调，因为你缺乏对天主的爱。他深信，为了爱天主而准时地做好每一件事。如果你不定时起床，你就永远不会实现你的生活计划。假如你有秩序，你的时间就会增多，你因此更能光荣天主，为服务他而做更多的工作。你们每个人都必须要学会如何在这种明显的混乱中建立自己的秩序。学生瑞卡多·富南德斯仍还记得，在那些日子里，施礼华神父来到 DYA 学院时，他看起来是多么的疲惫。瑞卡多回忆道，我很伤心看到施礼华神父如此疲惫，但是不知为何，他总是会振作起来去关怀每一个人。他总是带着吸引人的微笑，并洋溢着幽默感。他让那些在自己身边的人生活得如此愉快。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7日，星期四，教会纪念圣罗伯特·伯民主教圣诗，教宗梁14世的主保圣人。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在公开接见活动中表示，不可将人的决定委托给算法。教宗指出，新晋殉道者向世界反映出基督之光。梵蒂冈宗座档案馆和宗座图书馆的新空间。公共福祉就是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并驾齐驱。在科技高度发展的时代，关系的网络可能会枯竭，因为人愈加把行动委托给机器，而且对危害生命之举的可耻效果无动于衷。教宗梁十四世9月16日上午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在要理讲授中谈论了这些概念。教宗当天继续以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为主题的系列要理讲授，对这一主题进行了第四次醒思，着重谈论有关人类团体的第二章。事实上，一方面科技发展，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广传，人们愈加诉诸于人工智能，这一切开启了新的机遇，推倒藩篱并缩小距离。另一方面，关系倾向于变得越来越缺乏人与人的实际互动，越来越虚拟，而且人可能会习惯于将一些只有人的良知该做的决定委托给算法。关于这点，促进社会关系拥有实际厚度和人的深度，乃是基督徒团体所提供的贡献。造物主天主将人视为唯一的大家庭。教宗由此指出，人的育成与社会发展唇齿相依，因此使他们对立或将他们分开，等于是白费功夫。近代的历史证实了这点。教宗进一步重申，人绝对需要社会生活，而且一切社会组织的本源、主体及宗旨应当是人。世界上每个人与各民族之间的差异，不该被看作是危险或威胁，却应视之为充实与成长的潜力。对立是罪恶力量的结果，也是罪恶如何在各层级制约思维与行动的后果，从而导致毁灭和死亡。为此，教宗鼓励众人保持互惠、分享、关怀的逻辑，如同身体的不同肢体那样互相关照。为了肯定这些概念，教宗重申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对公共福祉的定义，让私人及团体可以充分而便利地育成自身的社会生活条件的总和。谈到实际的结论，教宗论及对人的尊重，他列举危害生命的一切，例如各种杀人罪、屠城灭种、堕胎、用药物催人安死及恶意自杀等危害生命的恶行，损害肢体完整、虐待身体及心灵的酷刑，企图迫害人心等侵犯人格完整的恶行，非人的生活条件，任意拘留及放逐、奴役、畅淫、妇女及幼童买卖等贬义人格尊严的恶行，将工人只视作赚取利润的工具，而不以拥有自由及责任感的人代称之侮辱人格的工作条件， 这一切及其他类似的种种都是可耻的，有如文明的罪孽。因此，公共福祉意味着尊重那些所思所行与自己不同的人，因为人人需要平等的社会正义，应当克服个人主义的思维，秉持负责任和参与的态度。将人类视为人的团体这个观点，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留给我们的宝贵托付，它有助于我们每个人进行个人和团体的分辨，以人性尊严、社会正义、自由参与建设公益为基本准则，负责任地评估现今的社会及政治规划。这是因为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每个人与天主和弟兄姐妹合作，建设更有人性的世界的这份努力。教宗梁十四世九月十六日在梵蒂冈克莱孟厅接见了出席有关二十一世纪殉道者的新时期会议的大约300名与会者。本次会议是圣座丰盛部和新晋殉道者信仰见证人委员会的举措。该委员会由方济各教宗于2023年设立。普雷沃斯特教宗强调，其任务是搜集为了基督而失去性命的人的见证，无论他们的劣品案程序走到哪一步，都不要遗忘他们的榜样。教宗表示，现今在不同的地理、历史和政治的背景下，很多弟兄姐妹因为以福音之名反对不公正，而被滥用职权者或者犯罪组织杀害。这些信仰见证人身上体现出基督徒的作风，这种作风从不寻求对立，而是以温良的力量来化解对立。就如方济各教宗所写的，为耶稣基督作证的门徒已准备好交付自己的整个生命，即使殉道也在所不辞。梁十四世教宗接着指出，信仰的新见证人是教会在当今世界宣扬福音的一大宝贵财富。另外，信仰见证人并不提出意识形态，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所活出的信仰。他们的可信度源于言行一致，他们往往因此做出无比的牺牲。在漠不关心的文化的背景下，邻家的圣德和默默的方表成了意义深远的论述依据，能够向所有人提出挑战，甚至是向最不信任的人。教宗梁十四世强调，这些弟兄姐妹如同在自私与欺压的黑暗中闪耀的晨星，反映出基督之光，向当代人类指出朝向爱的文明的道路。最后，教宗对圣座丰盛部和新晋殉道者信仰见证人委员会为这宝贵服务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梵蒂冈宗座档案馆和梵蒂冈宗座图书馆要扩大空间。教宗梁十四世以亲笔信将梵蒂冈城国内更多的空间拨给这两个机构，并要求建设新的建筑物。这个需求源自于一个事实，即数十年内圣座的图书资产及其机构的文书档案 大幅增加，这导致梵蒂冈档案馆和图书馆可使用的空间不足。亲笔信指出，为适当地回应新的保存空间这个需求，教宗方济各已在拉特朗的治外法权区域分辨出适合的空间。然而，在过去几个月，出现了在梵蒂冈城国内创造新空间的新机会。出于多重原因，这无疑胜过于之前分辨出的解决方案。因此，教宗梁十四世延续其历代前任数百年来的路线，照顾那些保存并守护宗座行政与文化记忆的机构。在获得充分信息和专家意见后，下令将所谓的停车场喷泉及其周边区域拨给梵蒂冈宗座档案馆和梵蒂冈宗座图书馆。教宗也要求依照最新的建筑和科技原则，并遵守现行法规来建设新的建筑物。其目的主要是要满足梵蒂冈宗座档案馆和梵蒂冈宗座图书馆的需求。这座建筑物的空间将平均分配，并保留一部分用于梵蒂冈城国的其他服务。为施行工程，文件指出，梵蒂冈城国政府将与梵蒂冈宗座档案馆和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完全协调一致地采取行动，支持城国服务所使用空间的开支，但不包括停车场的迁移和新停车场的费用，这些由宗座档案馆和图书馆负责。为了找到建设档案馆和图书馆空间的所需经费资源，以及为了有效的管理资源，教宗下令这两个机构以创办机构和促进机构的身份成立梵蒂冈工具性基金会。亲笔信最后强调，在等待新建筑物建设的期间，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将继续使用目前宗座罗马大修院的仓储空间。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

今天我们介绍了随着信仰的时节善读家庭生活，在家里传承信仰的课题。教会的礼仪年将一年分成了降临期、圣诞期、常年期、四旬期、复活期，然后再回到常年期。在教会不同的时节，神父会在弥撒中身穿不同颜色的祭披，有象征欢庆与殉道的红色，有代表悔改的紫色。这些颜色在礼仪中为我们标志出生活的重点。我们基督徒受邀在家庭生活中延续主的感恩祭和共荣，依照一年的不同时期去体会信仰，善度每一天。比方说，在与天主修和的时期，我们也可以与家人和好，而且要制造一点仪式感，运用我们信仰中耳熟能详的经文《天主经》，求主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千万不要丧失，那是你们可得大赏报的勇敢信心。原来你们所需要的就是坚忍，为使你们成行天主的旨意，而获得那所应许的。希伯来人书第10章35至36节。